0: 它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家。
1: 他的每一小步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他。
2: 我不知道能陪伴他多久，就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0: 他是没有力度称他自己的体重。
1: On a daily basis, 就是放他在那个 standard, 所以他就会 gain strength, like 他的 leg, so 他能坐起来啊。
2: The illness has also affected Frida's vision and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he has glasses equipped with an eye tracking system to help her express herself.
3: What do you want, Frida? Can you tell Mama?
4: Frida.
3: What do you want?
4: Music.
3: Music. Okay, music.
5: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1: She can do things.There's more things that she can't do that she can do yeah.
3: Mm. By yourself, step forward. How to step forward?
4: Oh.
3: Yes.
4: Yay! High five.
2: In another family.9-year-old Zoe Ng doesn't let her physical limitations hold her back from the activities she loves.
6: 我最喜欢跳绳，可是我没有手指，我没有手指，可是我还可以拿着水瓶喝水，我也可以自己去游乐场玩。
7: 给这边看，注意这一句。凯欣呢，他有一种的鱼鳞症，那鱼鳞症有很多不同的啦。他的那种是比较severe 的，他的皮肤一直长个不停的，都那种 skin flakes， 会一直拖。如果长得太快了，不拖就很长就很厚，那就会有一些裂痕啦。裂痕呢，就会有一些血啦。有血呢，就是有那种感染了。所以我们就必须啊涂油啦，就给他的皮肤啊比较润滑咯。他的眼睛也是每半小时应该滴眼药水。眼睛你不上麦转吗？
2: Zoe has harlequin ichthyosis, which is extremely rare. Most newborns don't survive it. Zoe miraculously did.
7: Thank you.
6: 我出生的时候有一层非常厚的皮包住我手指的那个部分，包到因为血不可以流通，它就掉出来，就自己这样掉出来。
7: 在我脑海里面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啊，到底是舒服不舒服啊？我能够抱他吗？能够动他吗？怎么给他体会到父母亲的爱呢？
8: 谁的皮？
4: 我的吗？
8: 你的头皮。
2: As a single father, Samuel relies on his mother to look after Zoe when he is at work.
7: 睡觉之前呢，就要冲凉了，因为太多的皮又要帮他脱了。如果很厚呢，四个小时可能不足够了，要看。
4: 太厚了，
8: 给我转转。
9: 嗯，哇，好累，因为毕竟在冲凉房里边两个钟头啊，他泡水我也泡水，他最怕就是动他的头发，还动他的头发就跟你呱呱叫，我到底要帮他做还是不帮他做？不帮他做不行，他的皮是一只长，他的皮开始厚硬。哇，那个时候他会更痛，有时候很狠啊，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他讲故事哦，
8: 我变成一座四面瓷，那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了。
6: 我比较喜欢我的奶奶给我冲凉，因为我爸爸每次需要帮我拉皮，他就直接拉，有一些痛了。
7: 他奶奶会说啊，如果你不要我帮你冲，等一下爸爸回来啊，他帮你冲啊，就你个哦，好，我跑去厕所了，我进去厕所，就这样有一点好笑了。

0: 是不要啦。如果跟他讲我的 problem， 他可以把我的 problem 拿掉吗？不可能，不能嘛。
1: 我觉得 to have like counseling for me， 我学到如果需要什么，但我需要让他知道。
0: We love each other,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got married. I still remember my vows lah,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are still together. That's how I learn how to accept it. Yeah.
2: Another mother of a child with West syndrome has also struggled with that same sense of helplessness and uncertainty.
3: Hazel 她今年14岁了，她每一天的癫痫都不一样，有时候很轻微，一下子她就 OK， 有比较严重的那个呢，会是她整个手脚都会很僵硬，然后会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然后会喊，然后眼睛会往上这样。
2: Although spasms are common among patients with West syndrome, the causes vary from patient to patient.
4: Dancing 啊，你在 dancing 啊。
3: 他从2个月大的时候呢，他就是脑受伤。说那时候其实他是给一位奶妈照顾啦。说那天晚上我们放工把他接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好像不大对，怎么叫都叫不醒。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医院，他们怀疑他是被虐待，被摇了很大力，然后他的整个脑的里面的血管全部都是爆掉的。因为那时候不流行 CCTV， 也没有什么证据，就不了了之了啦。
2: After 3 weeks of treatment, Hazel was discharged. Not long after, she developed spasms and was eventually diagnosed with West syndrome.
3: 那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旅程啊。我跟他就是每天自己在家的。
5: Emma, you play together with the cat, okay?
6: Looks good.
5: 放在里面。
3: 邻居他们都是有正常的小孩子的嘛，就是一起玩的，那我就会把门关上，因为看了自己也很不平衡啊，自己还没有真正去接受这个事实。那个时候每次看到他哭，要逼他吃药这些，有想过要跟他一起结束，可能大家都比较轻松。
7: Families living with rare condition, reminding each one that no one walks alone in this journey.
2: Dowin met parents in similar situations at the Rare Disorders Society Singapore and began to overcome her negative emotions.
3: 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惨哎，我是最惨的，没有人比我惨了。
5: I think does that feel very right? Can you pass her your sunglass? Oh,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Wow, nice. Come, let's go.
3: 出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哇，其实更惨的家庭还能这么坚强的走下去。其实哇，我是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这个过程啊。
2: Every day is a challenge for Zoe, who was born without hands.
8: 凯欣从小都有问过，他说：“每个小孩子都有手，为什么他就没有手？”他说：“那我的手几时会长出来呢？”我听到的时候就啊，我的心里面也很难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2: Despite the daily challenges she faces, Zoe finds ways to adapt.
6: 我可以用尺来自己画那个线。可以自己从铅笔盒拿东西。写字我自己就是两只手这样写字。
8: 你那些需要 fine motor skills 就比较困难， 好像如果要啊，如果要开这个瓶子呢，啊，他也会有办法了，他就这样了。他不要，如果不要他这样进哦，他会自己啊，这 improvise。再 push， and go。

0: 不会辛苦吗？其实很奇妙的，不辛苦啊，围绕他都是很多的天使啊。
1: 谢谢你们一直爱我，陪在我身边。
2: 这三年陪伴他是很累，但是很多东西that 他慢慢可以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看回以前他不可以自己撑他的力，然后现在你看他连他的头他都可以来抬起来，你放进去的那些 effort and 时间是很有满足感的。我觉得他是可以感觉到来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在陪伴他。
3: 如果他第一句话，我是会想他叫海生妈妈啦。I mean, 他，我 ，my wife has been there, 都照顾他，ever since this happened. 所以如果叫他一声妈妈会比较好啦。Then followed by。
2: 你一定讲你自己最后的，我actually心里是要叫你。
3: It's not easy 啊 ，every step it's pain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他的 small wins is all rewarding 啊。如果他可以了解到我们在说什么是，叫他啊，不要放弃啊。因为爸爸妈妈在那边啊。
4: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Who is it?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right? Yes, it's your turn. Yay! Thank you. Thank
5: you.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们是爸爸妈妈。我们叫他的名字啊，这些都会笑到很灿烂的。
4: 先生 ，enjoy yourself。
5: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喜欢有我们在的时候。嗯，我陪伴他已经14年了嘛。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有这样的小孩，不过现在会很感恩有他了，就是因为他的状况，自己也变得比较坚强嘛。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

0: Before dawn breaks, Ong Yi Chong is already awake. His mornings revolve around the needs of his three-year-old daughter.
1: Source of nutrition, 也是他的药啊。 其实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子啊。Frida
2: 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三个月的时候，妈妈跟我在家照顾 baby， 就看到他做那种怪怪的动作，我妈妈觉得好像很不正常，所以我们 just 下去A&E 做一个脑电波的 test。 做那个 test 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 brain activity 是很 messy and very noisy 啦，就 confirm 哦，他有 West syndrome.
3: Okay, balance yourself. You can do it.
0: West syndrome is a rare form of infant epilepsy. Spasms occur frequently, interfering with normal brain development.
4: You try again.
2: Ready. 他的脚跟手会整个这样子起来，一天100多次。 Actually, 如果有 seizur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So basically, 我们 just make sure 我们算他的 seizure 多久， then 通常就会 like try to calm her down 咯。如果他有时不可以呼吸，就要 like try to 叫他， then 侧他去旁边，怕他梗到。
0: Over the years, the couple have tried various treatments, hoping Frida could suffer less.
2: 他是没有力度称他自己的体重。
1: On a daily basis, 就是放他在那个 stander， 所以他就会 gain strength, like 他的 leg, so 他能坐起来啊。
0: The illness has also affected Frida's vision and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he has glasses equipped with an eye tracking system to help her express herself.
2: What do you want, Frida? Can you tell Mama?
5: Frida.
2: What do you want?
5: Music.
2: Music. Okay, music.
6: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1: She can do. There's more things that she can't do that she can do yeah.
2: Mm. By yourself, step forward. How to step forward?
5: Oh.
2: Yes.
5: Yay! High five.
0: In another family, 9-year-old Zoe Ng doesn't let her physical limitations hold her back from the activities she loves.
7: 我自己很跳绳，可是我没有手指，我没有手指，可是我还可以拿着水瓶和水，我也可以自己去游乐场玩。
8: 给下面看，所以这一句，开心呢。他有一种的鱼鳞症，那鱼鳞症有很多不同的啦。他的那种是比较severe的，他的皮肤一直长个不停的，多那种 skin flakes， 会一直脱脱脱。如果长得太快了，不脱就很难，长得就很厚，那就会有一些裂痕啊，裂痕呢就会有一些血啦，有血呢就是有那种感染啊。 所以我们就必须涂油了，就给他的皮肤比较润滑了。他的眼睛也是，每半小时应该滴眼药水。你不上麦一转吗？Zoe
0: has harlequin ichthyosis, which is extremely rare. Most newborns don't survive it. Zoe miraculously did.
8: Thank you.
7: 我出生的时候有一层 非常厚的皮包住我手指的那个部分，包到因为血不可以流通，它就掉出来，就自己这样掉出来。
8: 在我脑海里面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到底是舒服不舒服啊？我能够抱他吗？能够动他吗？怎么给他体会到父母亲的爱吗？
4: 谁的皮？
5: 我的吗？
4: 你的头皮。
0: As a single father, Samuel relies on his mother to look after Zoe when he is at work.
8: 睡觉之前呢，就要冲凉了，因为太多的皮又要帮他脱了。如果很厚呢，四个小时可能不足够了，要看。
5: 太好了，
4: 给我转转。
7: 哇，好累。因为毕竟在冲凉房里边两个钟头啊，他泡水我也泡水，他最怕就是动他的头发，还动他的头发就跟你呱呱叫，我到底要帮他做还是不帮他做？不帮他做不行，他的皮是一只一只长，他的皮开始厚硬，哇，那个时候他会更痛。有时候很狠了，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他讲故事喽。
4: 我变成一座四面瓷，那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了。
9: 我比较想我的奶奶给我冲凉，因为我爸爸每次需要帮我拉皮，他就直接拉，有一些冲了。
8: 他奶奶会说啊，如果你不要我帮你冲，等一下爸爸回来呀，他帮你冲啊，就你哦，好好好，我跑去厕所了，我进去厕所，就这样有一点好笑了。

0: First-time parents Yichong and Gina imagined a future filled with the simple joys of family life. A rare disease changed everything.
1: Hey.
2: 他出生的时候，看到他可以笑，然后diagnosed with Wet syndrome. 医生有跟我们讲过，it's a lifelong thing. 整个世界 like, came crumbling on us. 为什么是我们呢?
0: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they gradually found the best ways to care for Frida. To reduce the risk of choking caused by Frida's swallowing difficulties, the couple switched to tube feeding.
3: 因为他没有用自己的嘴巴吃, 就 decide to 去开那个 pack.
4: No.
5: Okay, you feed Matt now, okay?
3: 那个 packs 让我们的 life 很 easy。以前我们喂奶 from 那个鼻子是 maybe 20-30分钟，这个是10分钟就喂完了。Yeah。The
0: couple take turns caring for Frida, staying by her side through every challenge.
3: Okay. Caregiving itself 是一个 24/7 的东西。 再加上我没有做工，所以是有 added 的 stress.
2: Disagreement, 吵架，这些都是很像 we cannot escape 啦. To be very honest, 有影响到我们的 marriage 啊.
3: 我们吵架都是因为你觉得很累，越来越这样生气，很不开心，但是你没有讲出来。
2: 他讲他要去 counseling 的时候，我是不要啦。如果跟他讲我的 problem， 他可以把我的 problem 拿掉吗？不可能，不能嘛。我觉得
3: to have like counseling for me， 我学到，如果需要什么， then 我需要让他知道。We
2: love each other，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got married. I still remember my vows lah。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are still together. That's how I learn how to accept it. Yeah.
0: Another mother of a child with West syndrome has also struggled with that same sense of helplessness and uncertainty.
6: Hazel, 一天的癫痫都不一样，有时候很轻微，一下子他就 OK。有比较严重的那个呢，会是他整个手脚都会很僵硬，然后会一直抖，然后会喊，然后眼睛会往上这样。Although
0: spasms are common among patients with West syndrome, the causes vary from patient to patient.
6: 担心啊，你真担心啊！他从两个月大的时候呢，他就是脑受伤。说那时候其实他是给一位奶妈照顾啦。说那天晚上我们放工把他接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好像不大对，怎么叫都叫不醒。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医院，他们怀疑他是被虐待。 被摇了很大力，然后他的整个脑的里面的血管全部都是爆掉的，因为那时候不流行 CCTV， 也没有什么证据，就不了了之了啦。After
0: 3 weeks of treatment, Hazel was discharged. Not long after, she developed spasms and was eventually diagnosed with West syndrome.
6: 那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个。 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旅程啊！我跟他就是每天自己在家的。Amber，
7: you play together with the
6: dad,
7: okay?
6: No square. 放在里面。邻居，他们都是有正常的小孩子的嘛，就是一起玩的。那我就会把门关上，因为看了自己也很不平衡啊，自己还没有真正去接受。 这个事实，那个时候每次看到他哭，要逼他吃药这些，有想过要跟他一起结束，可能大家都比较轻松。All
8: families living with rare condition, reminding each one that no one walks alone in this journey.
0: Do-Win met parents in similar situations at the Rare Disorders Society Singapore and began to overcome her negative emotions.
6: 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惨哎，我是最惨的，没有人比我惨了。
1: I think does that feel very right? Can you pass her your sunglass? Oh,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7: Wow, nice.
1: Let's go.
6: 出去再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哇，其实更惨的家庭还能这么坚强的走下去，其实哇。我是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这个过程啊。
0: Every day is a challenge for Zoe, who was born without hands.
9: 凯欣从小都有问过，哎，每个小孩子都有手，为什么他就没有手？他说，那我的手几时会长出来呢？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啊，我的心里面也很难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0: Despite the daily challenges she faces, Zoe finds ways to adapt.
10: 我可以用尺来自己画那个线。可以自己从铅笔盒拿东西写字文。自己就是两只手
9: 像鞋子。那些需要 fine motor skills 就比较困难。好像如果要如果要开这个瓶子呢，他也会有办法了。他就这样了。他不要，如果不要他这样紧哦，他会自己这是这样 improvise。再 push and go。他自己要去克服，他没有那种的哦，我没有手，所以什么东西都必须要依靠人啊，我没有用啊，我的什么钱没有前途啊，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哎呀 ，forget the fall，
10: 喂
9: ，go， 所以他什么都是啊，让我 try， 让我试试看，他不怕问，不怕人家怎么看他，所以就是对我有一个安慰了，
11: 耶、yeah!。High five! Yeah!
10: Can I do it again?
12: ตอนแรกมีคดีแค่1 2 3มันกลายเป็น8เป็น10แต่ผมคิดว่า30กว่าคน
13: Authorities have arrested who they believe is the most prolific serial killer in the nation's history.
14: How could this woman be a killer?
15: พอยืมเงินในวงแชร์ก็ไม่มีตังค์ใช้คืนในเมื่อไม่มีเงินใช้นี่จะทำยังไง
16: I have seen cyanide poisoning befo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15: เห็น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เซอร์เคิลนี้เลยคนไหนที่จะต้องทวงเงินเขาคนนั้นจะต้องตาย
17: Death Notes Thailand Cyanide Murders Saturday and Sunday on CNA
18: A
19: B
18: I prefer A
20: A is just your regular ham bacon sausage The B versions are the ones that will say nitrite free
21: Around the world, nitrite is under scrutiny because it can lead to cancer-causing nitrosamines. What's in the healthier version of processed meats? I'd send 9 of them to the lab. Are nitrite-free meats better for you? Talking Point, tonight on CNA.
22: They came to Malaysia seeking safety, opportunity and a fresh start.
23: 很卷，就是说中国的话，你走去哪里，面对面也有一个理发店。
22: From refugees to entrepreneurs, foreign arrivals are reshaping lives.
24: Now, they are everywhere in every sector.
22: Catch their stories and the impact they're having. Wednesday on CNA.
25: Wildfires in Indonesia once again putting Southeast Asia on alert.Regional treaties and cooperation frameworks, but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remains elusive. On your next Asia First, the limits choking ASEAN's fight against transboundary haze.

0: 一直爱我，陪在我身边。
1: 这三年陪伴他是很累，但是很多东西得他慢慢可以做的事，因为我们没有放弃。看回以前，他不可以自己撑他的力，然后现在你看，他连他的头他都可以来抬起来。你放进去的那些 effort and 时间是很有满足感的。我觉得他是可以感觉到来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在陪伴他。
2: 如果他第一句话，我是会想，他叫海生妈妈啦。I mean, 他，我 ，my wife has been there, 都照顾他，ever since this happened. 所以如果叫他一声妈妈会比较好啦。Then followed by。
3: 你一定讲你自己最后的，我actually心里是要叫你。
2: It's not easy, yeah. Every step, it's pain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他的 small wins is all rewarding. 如果他可以了解到我们在说什么是叫他不要放弃了。因为爸爸妈妈在那边啊。
4: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Is it you?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right? Yes, it's a good job today. Yay! Yay!
5: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们是爸爸妈妈。我们叫他的名字啊，这些都会笑到很灿烂的。
4: 先生 ，enjoying yourself。
5: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喜欢有我们在的时候。我陪伴他已经14年了嘛，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有这样的小孩，不过现在会很感恩有他了，就是因为他的状况，自己也变得比较坚强嘛。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0: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to navigate your finances and your world, and to make sense of what matters.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1: 为了照顾伟豪哦，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
2: 知道政委有自闭症，我把银行的工作给辞掉。
3: 花了2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我了。

0: Away from curious stares, their favorite spot is at the back of the bus.
1: 有一次他不小心碰到一个 auntie，这样的孩子还带出门。 你说你是什么感受？心哦，好像滴血一样。宇豪听到这样的事情哦，他没有到很怕。我一直想，为什么我做不好妈妈？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保护他好？

0: 来，give me your handphone，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

0: 伟豪的笑容让我走下去我的人生了，也让我继续做坚强的妈妈了。我没有后悔带他来这个世界了，我一直陪伴伟豪，就是希望他可以叫一声妈妈。假如真的叫一声妈妈了，我觉得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1: 哎 ，high five，OK， 阿明哥，你过来啊 ，OK。
2: Kenny's schedule is packed. Some Saturdays, he goes for morning runs with his friends from Running Hour. It's an inclusive running club that helps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integrate into society through running.
3: 1, 2, 3!
4: To Running Hour, 他又接触陌生人，交新朋友，又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有别的成人跟他一起跑，带动他，看他能够有另外一个突破吗？
5: 放的 Esplanade 啊？
1: 嗯
5: ？Esplanade 是啊
1: ？Yes, Esplanade.
2: Volunteers accompany Kenny when he runs.
1: Come, jog, jog, slow, jog, slow, slow.
6: All right, now, why you don't run? Come, come, come.
5: 看一下地啊。
4: 他是一个很好玩的小伙子，所以制造很多笑料，很多开心的时刻，而且他进步了，我们也教得比较轻松了。
5: Kiss，Kiss，OK。
4: 他走来的这段路不简单，他看到他能做到，他自己也很开心，我就觉得很安慰，很安慰。很多年轻的妈妈们，我知道你们的经历，我曾经走过，你就是要有那个勇气。你是孩子的灯，就算你是这么小的灯，在黑暗里他们看到你了。